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东协和俄罗斯敲定战略计划，为双边经济注入强心针。RTM 将监控海外访问 ，RTM Click 世界杯转播，以确保版权合规。美国和伊朗总统分别签署了停战的谅解备忘录。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Razan Ibrahim 昨天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出席东协俄罗斯商业论坛。首相提到，东协坚定以规则作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并且认为经济进步应该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以及通过接触而不是排斥来实现。首相也呼吁东协和俄罗斯共同防范这些问题对开放和互联互通造成的削弱影响。他认为，通过加强企业、机构以及人民之间的联系，以推动建设一个更有韧性、包容和繁荣的全球经济。另一方面，首相表示，2026到2035年东协俄罗斯贸易和投资合作战略计划的最终敲定，为双方经济关系迈向新阶段注入强心针。但是，想要将计划化为现实，还是需要营造有利的环境。首相说，仅仅仰赖框架并不足够，政府可以创造有利条件，制定政策，消除障碍，并且促进合作。这项预计在今年稍后通过的战略计划，将作为东协11个成员国和俄罗斯下一个阶段经济关系的发展路线图，重点涵盖贸易和投资、新兴科技以及气候韧性等领域。
2: Utilizing the enormous potential in ASEAN, the potential in Tajikistan and in Russia. Therefore,You in the private sector, the business community, should play this because as far as governments and leaders are concerned, we are committed to ensure that we can enhance this collaboration and exp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1: 此外，首相也说，东协和俄罗斯必须在多个领域，像是粮食安全、能源、先进制造业、数码科技和教育方面扩大多边合作。他指出，随着东协成员国和俄罗斯寻求市场多元化，加强供应链韧性，并且探索新的增长途径，有关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合作机会。首相再次强调，各国加强互联互通，深化信任，展开务实合作至关重要。首相表示，东协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拥有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快速发展的数码经济，以及持续推动本区域增长的创新的年轻人口。苏丹 Idris 教育大学否认和一则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内容涉及新穆斯林注册和福利计划的海报有关。校方指出，相关日期是6月15号的海报，从来没有提交给大学行政层审议或者是批准，也没有通过任何的官方渠道发布，而是以没有经过授权的方式在网络上传播。苏丹 Idris 教育大学强调，校方重视此事，并且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同时，校方呼吁公众必须通过大学官方平台获取资讯，以免受到不实信息的误导。国盟宣布调整领导层架构，即日起终止土著团结党副主席 Dato Dr. Mohamed Razim Majidin 以及总秘书 Dato Sri Mohamed Asmin Ali 所担任的国盟重要职务。国盟主席 Dato Sri Ahmad Samsuri Mokhtar 指出，这项重组是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柔佛州和森美兰州选举所做出的部署。他说，原任国盟选举主任的 Mohamed Razim Majidin 已经由吉打州务大臣兼伊斯兰党选举主任 Dato Sri Mohamed Sanusi Martino 接替。世界杯消息，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表示，将对通过 RTM Click 在海外观看2026年世界杯转播的访问行为进行监控，并且设立专门团队和系统，以确保转播版权合规。广播局总监 Aswar Ismail 指出，有关监控将持续进行，并且和技术合作伙伴协作，以侦测任何试图从海外访问直播内容的行为，包括使用虚拟私人网络 VPN 等方式绕过地区限制。 他强调，此举是为了确保2016年世界杯的转播内容仅限马来西亚境内收看，这也符合 RTM 和国际足联之间的转播权协议。另一方面，在世界杯 L 组赛事当中，三狮军团英格兰男足上下半场各轰入两球，最终以4-2打败克罗地亚，展现夺冠热门实力。另外，在 K 组的第一轮进行的比赛当中，葡萄牙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经过90分钟的角逐，葡萄牙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以1-1握手言和，爆出不小的冷门。
0: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国际消息，美国和伊朗总统分别签署了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签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表示，现在是时候检视协议的执行，民众将看到并且做出判断。早前美国和伊朗公布14点谅解备忘录文本，把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不少棘手议题，例如如何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时再讨论。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违反协议，他准备重新攻打伊朗。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俄乌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路透社报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在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当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抱持怀疑态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表示认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沟通。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这是恐怖的罪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根据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间青少年体育学校，原定前往俄罗斯度假，然而在经过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儿童足球运动员。外交部说，一名妇女死亡，8人受伤，其中6名是儿童。联邦侦查委员会以恐怖袭击立案调查。一架轻型飞机在俄罗斯莫斯科州坠毁，导致2人死亡。根据报道，一架轻型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坠毁，飞机撞击地面之后起火，导致机上2人遇难。报道称没有地面人员伤亡，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的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太空总署表示，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太空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降落在加州的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等等。返航携带的设备还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以及空气净化装置等等。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加到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和死亡个案不断增加。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东协和俄罗斯敲定战略计划，为双边经济注入强心针。RTM 将监控海外访问 ，RTM Click 世界杯转播以确保版权合规。美国和伊朗总统分别签署了停战的谅解备忘录。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59年的今天，时任国家元首Tuanku Abdul Rahman 主持了马来亚大学开幕典礼。当时的马来亚大学共有320名学生，设有4个学院，分别是文学学院、工程学院、理学院以及农业学院。马来亚大学的历史可追溯至1905年在新加坡成立的爱德华七世国王医学院，以及1928年成立的莱佛士学院。后来这两所学院于1949年10月8日正式合并，成为马来亚大学。大学成立10年之后，政府同意在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分别设立两所拥有自主权的大学。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在全球供应危机的冲击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 Maritime Malaysia 作为国家海域执法的前线力量，始终坚守岗位，并持续提升行动力度，确保国家海域安全秩序井然，坚决杜绝跨境犯罪活动，一切只为守护国家经济命脉的稳定运转，保障人民福祉与社会安宁。以无畏之姿守海疆，以坚定之心护国安。
3: 是我的凉拌。
4: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3: 也是他的凉拌。
4: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3: Saba VFM， 你的凉拌。
4: I could be yours。
3: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0: 这一刻，让声音与您相遇。欢迎主播艾德曼韦达。
1: 你好，你好，跟你们声好，跟你说声早安，早安 ，Selamat pagi and good morning。欢迎收听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早上的 Sabah VFM 你的两半。是的，今天的有声茶馆呢，有的就是活力满满的我 Edmund 韦达，将会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美好的周四又开始了，希望我的满满正能量可以陪伴着你开始美好的一天。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有的就是郑恺界的《下一世遇见》。那这个小时呢，也会为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些好听的最新流行歌曲。那当然，这个小时也会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非常重要的资讯哦，包括有的是沙巴以及纳米地区的天气预测，还有的就是报纸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为您做新闻摘要，让你不出门都能够知道天下事。当然，这个小时也会为你更新的就是世界杯2026 FIFA。世界杯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啊，所以千万不要走开，要您继续留守在 Sabah VFM 的频道上，精彩的一天由 Sabah VFM 陪伴着你一起来开启。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831的《刀剑如梦》。

0: ESCOM 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即 Eastern Sabah Security Command 是统筹沙巴东部安全区一切防务行动的核心安全机构，肩负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任。其愿景是确保沙巴东部始终稳如磐石，安全、安宁、主权不容侵犯。其使命是高效整合各方力量，联动各安全单位，打造无缝协作、雷厉风行的防卫体系。其成立宗旨在于正面迎击各类安全威胁，严防跨境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安全不容妥协，守护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1: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的是孙楠的这首歌曲哦，《普通人》是来自《六姊妹》当中的这个其中一首主题曲了，非常好听，而且非常有感情的一首歌曲哦。上午的9:27，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韦达。是的，那最近我相信有很多人就是生活在矛盾之中，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沙巴有很多地区，包括就是我们身在的亚庇啦，其实就是最近的天气呢，其实真的是变幻莫测哦。有时候早上是大太阳，然后呢，但是在下午之后呢，真的突然间是乌云密布，而且啊，就是还会刮起强风啊，下起大雨的。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是在那些又有阳光又下雨的情况之中呢，一直在非常的矛盾啊。因为大太阳的时候又嫌热，但是下大雨的时候呢，衣服又不干啦，然后有很多的行程就会被打乱了。但是我觉得呢，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颗知足的心，这样子的话呢，不管是晴天雨天呢，大家都会有美好的一天了。稍后歌曲回来之后呢，要马上跟你分享的是沙巴以及纳米地区的天气预测，来看一下今天天气的变化，为您做好最佳的准备了。休息一下，先听这首歌曲啊，有的是李荣浩和张惠妹的《对等关系》。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这时候就来关注一下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那首先上午的时候，纳敏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雨，西海岸及古达是放晴的。到了下午呢，纳敏西海岸及内陆局部有雷雨，古达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雨。到了晚上，西海岸古达及内陆局部有雷雨，纳敏局部有雨，山打根及斗湖是天气良好。今天的气温最低22摄氏度，最高34摄氏度。接着是风向及海浪方面的消息啊，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低于10公里，浪高低于0.5公尺；苏禄海吹南风，时速低于10公里，浪高低于0.5公尺。沙巴以及纳米地区的天气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那天气还是依然一样啊，在上午的时候呢，其实大部分的地区呢都是放晴的，但是到了下午之后，大家就要注意了，因为将会有雷雨或者是局部有雨的情况出现哦。那如果下午有外出的行程的话，记得提早做好调整。那当然，提早出门呢，能够减少啊塞在这。

0: 一个车龙当中的这个焦虑。开车的朋友们，记得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记得千万不要玩手机，专注于驾驶哦。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四，继续留守三八 VFM 你的凉拌，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韦达。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1: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2: 听过的歌曲是来自周深的《若仙》。
3: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2: 是的，这个用水问题呢，其实一直是我们很多沙巴地区人民的一个困扰哦。那巴巴国会议员拿督阿米詹阿里呢，就是说啊，正在巴巴实施的两项供水基础设施项目呢，预计在今年将投入运营，并可一举的解决该区长期存在的供水问题。那他表示呢，近日呢，由沙巴政府秘书长拿督斯里沙化乌东主持，沙巴州水务局以及相关的这个机构列席的特别会议上呢，相关的承包商已经做出上述的承诺。也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的拿督阿米詹呢，就是表示啊，甘榜卡邦升级提升项目预计呢将会在今年的7月31日竣工，而卡哥邦二的净水处理厂呢，也部分设施项目呢，计划在今年的8月至9月间分阶段投入运营啊。那上述的项目呢，极为重要，因为呢，供应80万公升净水的这个卡哥邦二净水处理厂升级项目竣工之后呢，每天将额外增加500万至1000万公升清洁水，能够立即供应给居民。那希望这两个设施呢，就是在启用之后呢，的确能够解决供水危机了。
3: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飞 FM。
1: 却把酒干，不计较成败。

0: 有的是王一博的这首歌曲《无感》，上午的9:45，马上为你带来的是世界杯的最新消息。是的，在较早前结束的 K 组赛事当中呢，葡萄牙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经过激烈较量之后，最终以1-1握手言和。那另一场 L 组的赛事方面呢，英格兰展现强大攻击火力，以4-2击败克罗地亚，成功拿下小组赛首场胜利。至于 L 组另一场赛事呢，加纳则以1-0小胜巴拿马，全取3分。目前正在进行中的 K 组赛事呢，则由乌兹别克斯坦迎战哥伦比亚。那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世界杯抢先看，一起认识两支球队以及本场比赛的焦点看点。Satu Jiwa Sejuta Slogan 与 RDM 一起感受世界杯热潮。
1: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本届世界杯 K 组赛事将由中亚劲旅乌兹别克斯坦迎战南美传统强队哥伦比亚。乌兹别克斯坦近年来进步迅速，首次跻身世界杯舞台，成为亚洲足坛备受关注的新兴力量。球队以积极拼抢和团队配合见长，希望在世界最高水平的赛场上证明自己的实力。至于哥伦比亚，则是南美洲实力不容小觑的球队。球队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技术细腻，进攻能力出色，过去曾多次在世界杯赛场留下精彩表现。对于首次亮相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来说，这将是一场重要考验，而哥伦比亚则希望凭借经验与实力在小组赛取得理想开局。究竟是乌兹别克斯坦写下属于自己的世界杯新篇章，还是哥伦比亚顺利展现南美劲旅风采？让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世界杯抢先看，带您提前掌握世界杯精彩焦点。

你知道吗？在斗湖有一座非常特别的岛屿 Pulau Semadik， 这座岛屿与印度尼西亚共享一条国界线，将同一座岛分成两个国家。也正因为这样， Pulau Semadik 不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地理环境上都显得格外独特。目前 Pulau Semadik 居住着超过20,000名居民，分布在12个村庄。一座岛两个国家，却同样承载着人们的生活与文化。RDM 带您看见不一样的沙巴。

0: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有的就是来自张远的歌曲 One by One 啦。上午的9:54，要跟你预告一下，下个小时呢，在稍后的10点，我们将会有的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马上就要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这个节目时段。那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呢，将会有的是爱德雷达节目环节的出现，跟你分享一些最新的资讯之外呢，第二个小时好听的歌曲马上为你送上，包括有的是这一首
1: 夏天有他陪着我，
0: 叮当的幸运草。
1: 喜欢当时想象幸福就是爱情的，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
0: 裘海正的这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1: 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
0: 梁静茹燕尾蝶，你一看见了一首啊红日啊。

0: 心事，还有这一首张惠妹的《人质》。
1: 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
0: 好听的歌曲就在下个小时等待着你，千万不要走开，继续留守三八 VFM 你的凉伴。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的是这首，来自陈环的歌声。21刻，三八 VFM 你的凉伴，我们下小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夜探黑十八 VFM， 今日系由黄怡怡为你带来客家地方闪换，闪换平切杨剑强，首先系闪换提要。本朝木鼠年消除通过初我分享改签拨照加强彼此住间界联系。两项强税工程已经检验调业运作，要望解决爸爸因创业缺税问题。卫生局主办卡基桥联合在寨开干里作面演练，68名代表参与。以下是新闻内容。本朝木鼠年消除通过初我分享改签拨照，提升知识水平，强化透地加切干，并加强彼此住间界联系，在物质发展同人文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巩固社区团结同人治力。小七部长达杜舍里彭尼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曾本意在阿比出席召集以2026年伊拉新年庆典发表演讲时，安样表示。其讲也出街以勒闪人牵定以千行场面撒权消火为主题，希望通过以鼠兰加切干作为极价建设中介偷地同伦理自然，推通极价生活业者以换面抵蚀善先同抗嚣展现为基础街场面撒灰定范。其指出伊拉闪人不单单是纪念圣地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至麦提那界历史书签，同时也是转变牺牲同迈向建后生发方式界相战。夏志之指出，中东局势涉及太极冲突，令人深感忧虑。无论如何，其希望在前桥面临诸多挑战同五确天先界背景下，伊拉闪人言言灵叫为穆苏林带来希望同祝福。爸爸因两项强税工程已经将在检验调业运作，为解决该企长期出来税强烟重碳问题提供长远方案。爸爸因极会语言达到阿米赞穆罕默阿里讲，在本月15号由州政府秘书主持十八税务局及多则相关机构都派人出席该会议，就切开相关承包商共同商讨对策。也是极类贸易及生活成本铺装界阿米赞指出，承包商已经确保金邦卡邦业税后审结工程将在检验七月31号竣工。Coco Pond Tiniki Li Sui Tam Sin Kip Gong Chin, Jong Toy Kim Yen Bat Nye Ti Gung Yet Kigan, Sit Han Pu Fun Jun Gong, Jong Ti Chen, Wi Dong Ti Su Song Yak Oi, Mbak Man, Ti Yi Chen Man Gong Sin Gai Chiang Sui, Jong Sang Wui, Baba Yen Sui Gung Gai Chong Ki Gai Ket Fong On. Ki Chit Yen, Baba Yen Yi Hong, Zhao Toy, Leong Sit Yen Chen, Chu Yi Gin Gui Wak Gai Sui Ba Gong Chin, Ti Gim Yin Yen Yin.因为一条人对抗而各自。槟南邦卫生局提出期盼界卡基桥联合寨开干里作面演练，获得68名来自各政府基桥界代表参与，共同加强各基桥面对突发寨开时界应对准备同协调能力。参与基桥保驾闪援局、建防小战局、民防部队、社会福利局、治安建会团及共享工程局。槟南邦卫生官在发通上表示，夜空人靓是危害更新当局界寨开应对行动计划，并检视各基桥在寨开发生时界协调机制及合作模式。其希望所有参与者能充分善用演练期间所获得的知识同自信，进一步完善各处机构前面的协调工作。福利局官员指出，处处演练要靠提升各机构对出现角色同职责的理解。其也建议将处演练列为年度发通，让更多社会，让更多政府机构及社区义工参与。
而加强未来的制开抗疫工作。调赴建企主任 Jasmine Hussein 处理总监，陈凤仪在调赴医院急诊铺安详离世，突然53岁。十八检察总监特独召贴地宽同虎言，以及前提马来西亚十八皇家舰队同言，向已故 Jasmine 处理总监界前提家属致以最浅切界哀悼。已故处理总监安详离世，并在十八调赴医院急诊铺暂时身亡。召贴提出，已故处理总监生前担任调赴建企主任，其喺协会千总介绍，廉洁兼设计建干，诉讼致力以履行对建堆同社会界先托同责任。一届先格稳妥谦逊，而且便宜权言，签销皇家建设同言，及当天社会界哀悼。其讲一届离世系。建堆街冲太顺势，因私炸街连环跌到展柱街联名同抗诉，便对边边按之采强善同行先炸街行力助众。第十四届十八年老田间共海赛圆满落幕，揭现来初十八粒环联邦切黑器。市马以及多扎吉架同天气界768名年老冤通人参议，同时为十八体育旅游发展专业善同列。十八青年发展体育及创意建制铺装，达到尼赞阿布巴卡提提安在闭幕礼上表示，本届岁数发达空前热烈响应，不但挥斥来处前朝各天界年老冤通人，也仍来海。来处新加坡、菲律宾、换来、印尼及纽西兰界极之成效参议，进一步提升岁数界极之影响力。本届岁数年老运通人参赛，年数创下新高，不但推动年老体育发展，也为沙巴带来庆祝界建之效益，也促进体育旅游发展，推广沙巴丰富界焕发特色。并加强企业间界有效联系。电脑重报新闻提要：本朝木鼠年消除通过初我犯事，改进不足，加强彼此主间界联系。两项警税工程已经检验调业运作，有望解决八百亿创年缺税问题。卫生局主办卡基桥联合再开抗议作命演练，68名代表参议。新闻报告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1: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有声茶馆。
1: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韦达，时间非常快，来到了上午的10:19。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呢，将会是精彩满满哦。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呢，有的是这首来自叮当的幸运草，以及裘海正的这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要聆听这些非常熟悉非常经典的这个流行歌曲的话呢，就在这个小时啦。那当然除此之外呢，这个小时也会有爱德雷达节目环节的出现。
2: Saba VFM 你的凉拌，爱德雷达。时代更迭，日新月异，最新最快的资讯就在点指之间。爱德雷达为你搜索最新最硬的科技新知，让你掌握时下最实用的程序与工具，你也能在瞬息万变的时代跟上前进的步伐。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爱德雷达，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的，稍后的爱德雷达节目环节当中呢，会跟你分享的是关于旅游这件事情哦。喜欢旅游的朋友呢，就千万不要错过，而这一个新闻呢，绝对跟你息息相关了。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有的是梁静茹的《燕尾蝶》。

0: 炎热天气来袭，车内温度在短短十分钟内可能迅速飙升到危险水平。这样的高温环境对孩子来说尤其致命，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器官受损，甚至猝死。请记得，千万不要把孩子留在车里，就算只是一两分钟也不可以。下车前养成一个简单但重要的习惯，看一眼后座，确认没有孩子被遗留在车内。如果你发现有孩子被困在车里，请立刻采取行动，并通知有关当局。一个小小的疏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让我们一起提高警惕，保护孩子的安全。
1: 是的，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啊，有的就是来自李克勤的《红日》，之前呢有梁静茹的《燕尾蝶》。上午的10:30，一起马上来进入爱德雷达节目的环节。
2: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1: 是的，今天就要跟你分享关于旅游这件事情了。旅游离不开的就是我们自己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个人的证件了。那目前呢，大马的护照呢，就是设有10年的期限，申请费呢只需要350令吉。马来西亚落实有效期限长达10年的护照申请费用呢，则只是350令吉了。那根据这个线报啊，政府已经颁布2026年护

三条文所赋予的这个权利所制定，由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苏阿山苏阿兹里签署，于6月3日正式生效。那根据线报呢，就是新设的这个十年期的这个护照呢，收费只是350令吉，年龄60岁及以上的人士申请呢，仅需要支付175令吉了。那至于持有残疾人士 PWD 卡的大马公民呢，则可免费获发护照。那目前大马公民申请有效期5年的护照需缴付200令吉，而乐龄人士呢则需支付100令吉。那除此之外，这个宪报还列明了就是遗失或者损毁10年有效期护照的这个补发费用啊。那其中呢，13岁至59岁的公民首次补发护照的费用为550令吉，高于此前的400令吉了。第二次补发呢，需要缴付的是850令吉，第三次及其后每次补发则需要缴付1350令吉。那至于乐龄人士啊，首次补发呢就是375令吉，第二次呢就是675令吉，第三次以及其后呢补发1175令吉。所以持有残疾人士卡者呢，首次补发呢需要补200令吉，第二次补发呢500令吉，第三次以及之后呢都是1000令吉的。那我觉得对于就是很常要出门啊出国的朋友们来说，那的确是一个好消息哦。那根据之前的这个5年护照缴付200令吉的这一个政策之下呢，其实10年的话应该是400令吉嘛。那如果以350令吉就可以获得10年有效期的这个国际护照的话，就便宜了50令吉了。那当然重要的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10年期限的这个护照呢必须要保护好，因为刚才就跟大家说了，如果就是遗失或者损坏的话呢，补发的话是必须有罚款的。而这个罚款呢是会根据你遗失或者补发几次，价格会不一样啊。所以希望大家就密切留意一下，记得护照是个人非常重要的这个用品啊，所以呢记得好好的保管呢。休息一下，来听张惠妹的这首歌曲《人质》。

0: 起床的时候，要对早起的太阳舒心一笑；出门之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自信一笑；出门之后，要对你身边的人微微一笑。
1: 白云挂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
2: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这个来自 Cookies 的 Some Gap 眼神啊，那稍早之前呢有陈洁仪非常经典的这首歌曲喜欢你，来到了上午的10:45，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韦达。是的，刚才在爱的雷达节目环节当中就跟你分享了关于啊我们有最新的这个国际护照的这个政策啊，那10年限期的这个护照呢只需要350令吉，我相信接着下来呢绝对会有很多人去申请护照，而且呢就是会准备出国去了。那当然出国的时候呢记得就是要安排好您的行程，而看清楚就是这些机票的一些细则了。那当然呢之前其实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呢，如果你的这个机票啊就是临时被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的话呢，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有跟你分享过的，就是我们可以去维权啦。那大家记得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呢可以注意的一些事项。那当然呢去一些国家呢必须要额外的注意安全哦。其实最近呢说到旅游啊，其实有跟一些友人就提起想要安排接着下来想要去什么地方游玩，但是最近呢就是这个机票的价格特别特别的贵，而且呢其实有很多地方就是已经取消了直飞，而且甚至就是必须先转机到某些地方才能够到达。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您的行程。其实现在是6月份嘛，就是来到就是一年的中间点哦，那其实很多人就会开始去安排一下年尾的一些行程啦，所以变成呢提早的安排或许可以更好的这个出行计划能够好好的实践。希望你就是每天都过得快乐开心。那最重要的话，每天记得要守候在赛宝 VIVIN 的频道上，将会有很多重要的资讯以及好听的歌曲分享给你。先来听这一首歌曲吧，有梁咏琪的胆小鬼。

前我国正经历炎热与干燥天气，这是厄尔尼诺现象初期带来的影响。预计最炎热的阶段将出现在今年六月中旬，届时干旱风险将上升，也可能引发淹埋问题，河流水位也会逐渐下降。在这样的天气下，大家可能会出现容易疲倦、难以集中精神以及情绪烦躁等情况，因此我们呼吁大家采取以下预防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建议安排在下午4点之后，多喝水，保持身体水分充足，节约用水，共同应对干旱情况，避免进行露天焚烧，定期检查车辆的水箱和机油状况。请大家多加留意天气变化，照顾好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有的是卢巧音的这首《红色分手》，上午的10:55。是的，那稍后呢，在上午的11:00呢，我们将会有的是华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就会马上进入聆听旧曲的环节了。喜欢旧曲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继续留守在38 VFM 的频道上。那当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38 VFM 碧桂的面子书专页呢，就是跟其他喜欢聆听旧曲的朋友们一起来好好的交流一下。是的，时间不多，要为你送上这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啦，有的是陈奕迅一生的富士山下，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这里是萨巴 VFM， 现在是由郑伟达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锦泉。首先是新闻提要，本周穆斯林受促通过自我反思改正不足，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两项供水工程预计今年投入运作，有望解决巴巴常年缺水问题。卫生局主办跨机构联合灾害管理桌面演练，68名代表参与。以下是新闻内容。本周穆斯林受促通过自我反省改正不足，提升知识水平，强化道德价值观，并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在物质发展与人文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巩固社群团结与凝聚力。首席部长 Datuk S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or 昨日在亚庇出席州级14482026年伊利新年庆典发表演说时这么表示，他说这次的伊利新年庆典以践行昌明社群受福为主题，希望通过伊斯兰价值观作为国家建设中的道德与伦理指引，推动国家成为一个以文明、知识、诚信与宽厚精神为基础的昌明社会典范。他指出，伊利新年不仅仅是纪念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至麦地那的历史事件，同时也是转变、牺牲与迈向更好生活方式的象征。哈吉吉指出，中东局势涉及大国冲突，令人深感忧虑。无论如何，他希望在全球面临诸多挑战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伊利新年仍能够为穆斯林带来希望以及祝福。巴巴县两项供水工程预计将于今年投入运作，为解决该区长期自来水供应中断问题提供长远的方案。巴巴区国会议员 Datuk Armizan Muhammad Ali 说，于本月15日由郑政府秘书主持沙巴水务局及多个相关机构皆派员出席的会议，召集了相关承包商共同商讨对策。也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的 Armizan 指出，承包商以确保甘崩卡棒进水口升级工程将于今年7月31日竣工，可可本第二期滤水站升级工程将于今年8月至9月期间实现部分竣工，将提前为当地输送额外500万至1000万公升的净水，将成为巴巴水工的长期解决方案。他直言，巴巴一向早在20年前就已规划的水坝工程，至今仍因一些人对抗而搁置。槟南邦卫生局首次举办的跨机构联合灾害管理桌面演练获得68名来自各政府机构的代表参与，共同加强各机构面对突发灾害时的应对准备与协调能力。参与机构包括新闻局、警方、消拯局、民防部队、社会福利局、志愿警卫团以及公共工程局。槟南邦卫生官在活动上表示，这项演练是为了更新当局的灾害应对行动计划，并检视各机构在灾害发生时的协调机制以及合作模式。他希望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充分地善用演练期间所获得的知识以及资讯，进一步完善各自机构层面的协调工作。福利官员指出，此次演练有效提升各机构对自身角色以及职责的理解。他也建议将此演练列为年度活动，让更多的政府机构及社区义工参与，以加强未来的灾害管理工作。斗湖景区主任 Jasmine Hussein 助理总监昨日在斗湖医院急诊部安详离世，得年53岁。
沙巴警察总监 Dato' Jaudet Lee Kun 以及夫人以及全体马来西亚沙巴皇家警队同仁向已故 Jasmine 助理总监的全体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已故助理总监安详离世，并在沙巴斗湖医院急诊部证实身亡。Jaudet 指出，已故助理总监生前担任斗湖警区主任，他是一位尽忠职守、廉洁正直的警官，始终致力于履行对警队和社会的信托与责任。他性格温和、谦逊且平易近人，深受皇家警察同仁及地方社会的爱戴。他说，他的离世是警队的重大遗失，愿逝者的灵魂得到真主的怜悯与宽恕，并被安置在虔诚与行善者的行列之中。第十四届沙巴元老田径公开赛圆满落幕，吸引来自沙巴纳米联邦直辖区、西马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68名元老运动员参与，同时为沙巴体育旅游发展注入新动力。沙巴青年发展、体育及创意经济部长 Datu Nizam Abu Bakar Didingan 在闭幕礼上表示，本届赛事获得空前热烈响应，不仅汇聚来自全州各地的元老运动员，也迎接来自新加坡、菲律宾、文莱、印尼及纽西兰的国际选手参与，进一步提升赛事的国际影响力。本届赛事元老运动员参赛人数创下新高，不仅推动元老体育发展，也为沙巴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也促进体育旅游发展，推动沙巴丰富的文化特色，并加强区域间的友好联系。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本周穆斯林受促通过自我反省改正不足，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两项供水工程预计今年投入运作，有望解决巴巴常年缺水的问题。卫生局主办跨机构联合灾害管理桌面演习，68名代表参与。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的成语是背水一战，它形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背水一战出自韩信的故事，他让士兵背靠河水布阵，没有退路，只能拼死作战，结果反而激发了士气，取得胜利。赢背水一战提醒我们，有时候只有破釜沉舟才能赢得突破。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2: 在南中国海的中央，有一座属于马来西亚的岛屿，拉央拉央岛。这座岛屿离亚庇约300公里，属于南沙群岛的一部分，由马来西亚武装部队驻守，以维护国家的安全与主权。在1980年，这里还只是一个珊瑚礁，涨潮时被淹没，退潮时才显露出来。后来马来西亚填海造地，将拉央拉央发展成为一座真正的岛屿。自1983年以来，马来西亚军队便驻扎在拉央拉央岛，象征着国家的存在与主权。如今这里已建有飞机跑道、雷达系统以及军事基地，用于保护这一战略区域。这个原本只是珊瑚礁的小岛，也被越南、中国、文莱和菲律宾提出主权申索，因为这里被认为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例如燃气、磷矿、石油以及海洋资源。马来西亚的领土主权不只是地图上的界限，更是我们能有能力建设与守护的成果。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0: 萨巴 V 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萨巴 V 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
2: 美好的周四有我在空中陪你。你好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艾曼伟达。是的，有声茶馆已经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用三首歌曲呢就已经拉开了我们聆听旧曲的这一个序幕哦。当然首先有的是血泪的花，来自梁善美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啊是来自时代乐乐队伴奏的一首歌曲了。那当然第二首歌曲呢是大家非常熟悉哭腔以及情歌王子哦，黄清源呐，几度花落时，同样也是时代乐乐队伴奏的。那当然还有的就是第三首歌曲《忆难忘》，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哦，也就是来自美代的歌声。这个小时会为你送上不间断的经典旧曲，而不经典的这个不间断的经典旧曲呢，将会带领着大家一起回到当年情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萨巴 VFMV Good 的面子书专业哦。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们呢在这边听歌，而且呢也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些歌曲对于他们来说有怎么样的一些回忆哦。当然包括有的是我看到有梁肯坤他说忆难忘旧曲啊，然后当然还有的就是有 Chai T， 有 Helen Quay Oiz Yap Chi Sai Hor， 然后我在网上看一下还有哪一些啊，有的是 Choi Sen 你好啊，还有 Kai Kai 啊，非常欢迎 Teresa Sun Siu Pin Jimmy Kok。 当然网上看的话呢还有哪一些朋友 Helen Quay 啊，当然还有的是好像都是这几位朋友在聊天啊。当然还有的是黄光耀，非常欢迎，他说又是进入听60到70年代怀旧经典老歌的时候了，非常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到这边跟其他喜欢聆听旧曲的朋友们呢来个交流交流的。那当然呢我也非常感谢就是所有呢在我们这个面子书专业的帖子之下留言的朋友们，那这边统一的回忆大家，非常感谢大家的祝福，也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那当然明天呢就是这一个端午节嘛，先提前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不多说，我们来听好听的旧曲，有的是这一首啊，来自凌霄白帝娜，也由音符乐队伴奏的这一首歌曲《夕阳小唱》。

边境安全不仅仅是安全人员的责任，我们每一位人民也可以成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如果在沙巴海域发现任何可疑活动，请立即向 ESCOM 举报，热线0898631181，0898631181，或通过 WhatsApp 0116331107，0116331107，也可以联系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拨打紧急热线999。让我们与 ESCOM 和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携手，共同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

让风吹走你的忧愁，让雨洗掉你的烦恼，让阳光给你温暖，让月亮给你温馨，让爱给你幸福，让沙巴 VFM 给你快乐。你好，我是艾文。

0: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悸，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是的，听过的歌曲呢有一连串的经典旧曲哦，有的是李毅的《我有一个谜》，樱花的《我需要安慰》，神圣乐队伴奏哦，珠江的这首歌曲《蓝色的月亮》，之前有凌云的《相思恨》，有谢雷以及秦觅的这首歌曲《狼尼路加》，当然稍早之前呢有优雅的歌声《梅兰梅兰我爱你》，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歌曲哦。那当然有青山的杨和杨燕的《相思悠悠》，之前有顾妹的不了情啊，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11:56了。那听旧曲的环节呢，就即将接近尾声了。那稍后呢，在中午的12:00，我们将会把主持的棒子交给英文组的同事，将会有 Experience Variety 节目环节的出现哦。想要聆听英文歌曲以及英文资讯的朋友们，继续留守在 Sub VFM 的频道上。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9:00到12:00，依然会有华文组的 DJ 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早晨。提前祝您端午节快乐，明天呢希望大家团团圆圆，一切平安顺遂。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有的是张小英由查理乐队伴奏的这首歌曲《水隔天涯》，跟你说声再会，拜拜。